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早间的8点，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 G3 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华远东出入口封闭，蚌埠西往合肥方向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西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2027年3月31日结束。
0: 及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假日期间，景区、民宿等文旅场所客流激增，安全防控压力加大。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场所要提前做好人流管控，防范拥挤踩踏，全面检修消防设施、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游乐设施每日运营前开展试运行检查，工作人员熟练掌握疏散路线，客流高峰及时疏导，险情发生第一时间引导游客撤离。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装修方面的信息。最近准备装修的朋友要注意了啊，这个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那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际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修报价清单。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4: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5: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4: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6: 我们一起加油。
5: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早间的8:30，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有小雨，其中呢江淮之间和江南东部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全省东北风2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4到26度，江淮之间南部27到29度，江南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2到34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9到21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1到23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中雨，室外温度2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3，空气质量优。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2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

0: 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3: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4: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3: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乐购908国庆即将到来，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还有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美酒，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酒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到如今平日里的好友小聚，节日里的共贺团圆，都会有好酒相配。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双节礼遇500毫升乘以六瓶，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是诚意满满。这个酒为什么叫四连冠呢？是古井贡酒是中国的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是因为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和1989年全国白酒评比会上是4次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而且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酱香浓郁，还有纯棉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这个冲张力，而且价格也更加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澄清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双节礼遇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乘以六瓶整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是199，今天福利特惠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如果说想要购买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好，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智装的专属出修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
5: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6: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7: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8: 我们来
9: 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7: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10: 我们一起加油。
9: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 G3 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炮级互通蚌埠互通段861公里至901公里主线封闭，怀远东出入口封闭，蚌埠西往合肥方向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西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2027年3月31号结束。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分，您正在所听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那么路面上最新的消息，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来取得互动。那么接下来好听的歌曲继续为您送上。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噪，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5: 我
6: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7: 我们一起加油。
6: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和江南东中部是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全省东北风20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4到26度，江淮之间南部27到29度。

度，江南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2到34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9到21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1到23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中雨，室外温度2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3，空气质量优。

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头孢就酒，说走就走，服用头孢类药物不能喝酒。头孢类药物和酒精在体内共同作用，会产生双硫仑样反应，中断人体酒精代谢过程，导致体内乙醛。

0: 蓄积，甚至会出现中毒症状，一般会出现胸闷、气短、喉头水肿、呼吸困难、心率增快、血压下降、四肢乏力、面部潮红、头痛、恶心、呕吐，甚至发生过敏性休克，有些严重的会因此失去了生命。不光是头孢类药，服用甲硝唑之类的也不能喝酒，危险性很大。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乐购908国庆即将到来，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裕园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等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美酒，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酒文化历经了几千年的发展，到如今平日里好友小聚，节日里共贺团圆，都有好酒相配。今天带来一款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双节礼遇，500毫升乘以6瓶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能够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马上国庆长假，无论是送礼还是亲朋好友的团圆聚餐，这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是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四连冠，因为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和1989年全国排酒评比上是评比会上是四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而且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了酒体充满张力，而且价格更加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清澄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双节礼遇价格呢，古井贡酒纯棉50度白酒50毫升乘以6瓶的整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今天福利特惠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现在您就能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3: 来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2: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4: 我们一起加油！
3: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为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听众朋友计划去哪儿自驾游？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装备配齐，可以先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调改开业，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搞定，结账时用易支付满50立减20，再抽空去百大百货转转，秋上新三折起，出游的衣服就不用愁啦。旅游想出片，设备要备齐，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

0: 就出发，百大全省陪你共度月圆好时光。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早间的10点，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G3京台高速河曲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861公里至901公里79米主线封闭，怀远东出入口封闭，蚌埠西往合肥方向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蚌埠西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工期到2027年的3月31日结束。

0: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1: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2: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3: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2: 哇，它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4: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2: 爷爷，这不是石头，它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3: 电量不足，请充电。
2: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4: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0: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5: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维 A 酸乳膏使用期间不能晒太阳。维 A 酸乳膏是常用的皮肤科药物，主要用于软化角质层和促进脱落，对轻度痤疮、部分色斑和银屑病等皮肤疾病有一定的疗效。它具有光敏性，被日光照射之后可能会增加皮肤对阳光的敏感度，加重皮肤刺激并影响药物疗效。因此一般建议在夜间或睡前使用维 A 酸乳膏。外出期间用药，记得采取涂抹防晒霜等防晒措施来保护皮肤。
6: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6: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7: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8: 我们来了，
9: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7: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0: 我们一起加油。
9: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和江南东部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全省东北风20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4到26度，江淮之间南部27到29度，江南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2到34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9到21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1到23度。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9。

好，再来关注乐购908，国庆即将到来，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在国庆假期啊，就不管您是想送家人馈赠朋友，都可以到908商城来选礼品啊。这个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裕园茶叶礼盒是一应俱全，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美酒，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酒文化历经了几千年的发展，到如今平日里好友小聚，节日里共贺团圆，都有好酒相配。今天带来一款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双节礼遇，500毫升乘以6瓶，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马上国庆小长假，无论是送礼还是亲朋好友团聚聚餐，这都酒都拿得出手哈，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为啥叫四连冠呢？古井贡酒是中国的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是因为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全国白酒评比会上4次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净，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五十度也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这个冲张力。那么而且是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啊，古井贡酒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乘以6瓶整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199，今年福利特惠直降50元，到手价149，现在你就能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
4: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5: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4: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6: 我们一起加油。
5: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7: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老年共病多纷扰，科学用药防现劳。老年人常身患多种慢性病，需同时服用多种药物，严格遵医嘱是科学管理的基础，切勿因症状好转或担心副作用就自行停药，减量，尤其是降压、降糖等长期用药。同时，老年人要避免错服、漏服药品，建议用分隔药盒按顿服分装，将服药与吃饭、刷牙等日常习惯绑定，设置闹钟提醒。此外，做好用药监测是科学管理的保障，定期测量血压、血糖，并记录，留意头晕、乏力、黑便等新发不适，出现异常或新发病症应及时就医，就诊时要向医生说清楚正在服用的全部药品。
4: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外甥。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又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喵！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
2: 乐购908
3: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2: 推荐。
4: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

0: 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九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3: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4: 我们来
2: 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3: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4: 我们一起加油。
2: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与天。

0: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头孢就酒，说走就走，服用头孢类药物不能喝酒。头孢类药物和酒精在体内共同作用，会产生双硫仑样反应，中断人体酒精代谢过程，导致体内乙醛蓄积，甚至会出现中毒症状，一般会出现胸闷、气短、喉头水肿、呼吸困难、心率增快、血压下降、四肢乏力、面部潮红、头痛、恶心、呕吐，甚至发生过敏性休克，有些严重的会因此失去了生命。不光是头孢类药，服用甲硝唑之类的也不能喝酒，危险性很大。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2: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3: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3: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0: 好物推荐。
2: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基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7: 平凡逐梦，声耀落港，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8: 我们来
9: 啦，让我们相聚落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7: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港，
10: 我们一起加油。
9: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11: 安徽交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喂，谁啊？
1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3: 包在哥身上。
1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1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5: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2: 爸爸，救命啊。
1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1-6556-0303。

0: 云梯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5: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6: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7: 来了，让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6: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8: 我们一起加油。
7: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

0: 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酱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酱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1周分钟哦。小黄酱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 V08， 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九零八，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3: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制成，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块钱。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块钱，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的日常售价179块钱， 钱，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块钱。跨境直发，每一只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5: 我们来了，
2: 真实动人的故事，
5: 我们来了。
3: 让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2: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5: 我们一起加油。
3: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6: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7: 购机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6: 电信 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7: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6: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7: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6: 详询1000。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睡，你醒了。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

0: 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1: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
0: 来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2: 我们一起加油。
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3: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4: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ent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5: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4: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5: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抗生素不可随意用于感冒治疗。普通感冒大多由病毒引起，而抗生素仅对细菌性感染有效，对病毒无效。滥用抗生素不仅无法缓解感冒症状，还可能导致细菌耐药性增强，使得真正需要使用抗生素时其效果减弱。只有当感冒伴随细菌感染症状，如黄绿色脓痰、持续高热等，经医生诊断后才能遵医嘱使用抗生素。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3: 记者了解到，目前
2: 走，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4: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2: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4: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2: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平凡逐梦，生要落岗。908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
3: 来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2: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

0: 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鹿港，
1: 我们一起加油。
2: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鹿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听众朋友计划去哪儿自驾游？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装备配齐，可以先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调改开业，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搞定，结账时用易支付满50立减20，再抽空去百大百货转转，秋上新三折起，出游的衣服就不用愁啦。旅游想出片，设备要备齐，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月圆了就出发，百大全省陪你共度月圆好时光。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

0: 进入商城下单。
1: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2: 我们来啦，
0: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2: 我们一起加油。
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听众朋友计划去哪儿自驾游？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装备配齐，可以先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调改开业，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搞定，结账时用一支付满50立减20，再抽空去百大百货转转，秋上新三折起，出游的衣服就不用愁啦。旅游想出片，设备要备齐，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月圆啦就出发，百大全省陪你共度月圆好时光。

0: 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维 A 酸乳膏使用期间不能晒太阳。维 A 酸乳膏是常用的皮肤科药物，主要用于软化角质层和促进脱落，对轻度痤疮、部分色斑和银屑病等皮肤疾病有一定的疗效。它具有光敏性，被日光照射之后可能会增加皮肤对阳光的敏感度，加重皮肤刺激并影响药物疗效，因此一般建议在夜间或睡前使用维 A 酸乳膏。外出期间用药，记得采取涂抹防晒霜等防晒措施来保护皮肤。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3: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4: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5: 我们来
2: 啦，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4: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5: 我们一起加油。
2: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河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3: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4: 我们来啦，
1: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3: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5: 我们一起加油。
1: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听众朋友计划去哪儿自驾游？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装备配齐，可以先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调改开业，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搞定，结账时用易支付满50立减20，再抽空去百大百货转转，秋上新3折起，出游的衣服就不用愁啦。旅游想出片，设备要备齐，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月圆啦就出发，百大全省陪你共度月圆好时光。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抗生素不可随意用于感冒治疗。普通感冒大多由病毒引起，而抗生素仅对细菌性感染有效，对病毒无效。滥用抗生素不仅无法缓解感冒症状，还可能导致细菌耐药性增强，使得真正需要使用抗生素时其效果减弱。只有当感冒伴随细菌感染症状，如黄绿色脓痰、持续高热等，经医生诊断后才能遵医嘱使用抗生素。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3: 插线板着火了！
2: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3: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2: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4: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2: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4: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5: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些快乐，辜负你的选择，让未来变得难预测，转身以后。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3: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2: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0: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1: 我们一起加油。
2: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

0: 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乐购九零八，
3: 严选好物会万家。
2: 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5: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低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8: 来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9: 我们一起加油。
8: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

4:30。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听众朋友计划去哪儿自驾游？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装备配齐，可以先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调改开业，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搞定，结账时用一支付满50立减20，再抽空去百大百货转转，秋上新3折起，出游的衣服就不用愁啦。旅游想出片，设备要备齐，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月圆了就出发，百大全省陪你共度月圆好时光。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5: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6: 来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5: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7: 我们一起加油。
6: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1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今天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当中，中国选手孙思贝赢得该项赛目的首枚亚运会金牌，中国队的另一名选手孙佳琪摘得铜牌。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在奥运赛场首次亮相，本届亚运会则是亚运会首次设置该项目。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明天起，京港高铁熊商段进入开通运营过渡期。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合肥将新增直通高速列车4对，北京西至合肥西、合肥黄山方向均添新选择，开行时段覆盖早中晚。此次调整之后，合肥西站首次开行进京高铁，合肥铁路枢纽多点进京格局进一步成型。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首次会见。以上新闻来源于人民日报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小姚播报。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在中秋小长假期间啊，安徽交通广播也跟各位一起啊，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路况信息啊。那么 G3 京台合安段舒城入口往合肥方向目前处在间断放行状态，盐店入口往合肥方向的车辆禁止上道。再次提醒啊，这是 G3 京台合安段舒城入口往合肥方向目前处在间断放行状态，盐店入口往合肥方向车辆禁止上道。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更多详情咨询0551-96369。好的，另外还要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的就是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啊，在假期啊，中秋假期依然为各位准备了这个国庆好礼啊，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啊，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阳澄湖大闸蟹啊，像这个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新鲜的水果，像猕猴桃、大石榴果，这个美酒啊，像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啊，都已经齐齐备好，礼物包装大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哈，限时福利加码。 静电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我们的乐购908。

0: 商城。今天呢就已经是中秋佳节的第二天第三天了啊，这团圆的日子里边，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啊，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双城礼遇啊，双节礼遇500毫升乘六瓶啊，整箱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够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诚意满满。这款酒采用酿造工艺呢是固液法，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五十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啊，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哈，咱们的双节礼遇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就是一斤装的500毫升，六瓶整箱装啊。乐购908日常售价199，今天特惠福利直降50元，到手价149，拿起手机就可以在商城下单。另外呢，马上就是国庆小长假，很多朋友计划出门游玩，出游全程保持透亮好皮肤，一套省心高效的修护的套装也是必不可少。今天给大家准备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包含200毫升精粹水、50毫升精华和50毫升乳霜，全部都是大瓶正装啊，全套正装配齐，不用单独搭配，日常修护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无数护肤爱好者无限回购的王牌护肤套餐，日常售价899，乐购今天的双节礼遇福利价仅需699，在参加满399立减50活动，到手仅需649，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送人都不错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那么进入商城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呢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听万物晴朗，秋风飒爽，一起共度自在喜乐的假日小时。

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听万物晴朗，秋风飒爽，一起共度自在喜乐的假日小时。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噪，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6: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7: 我们
4: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6: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8: 我们一起加油。
4: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9: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0: 1FM，我们的中秋小长假特别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的最新消息。首先了解全省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江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的最低温度江北20到22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3到25度，江淮之间南部26到28度，江南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9号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高悬的明月是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有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7: 爸妈，我回来了，
8: 亲奶奶家喽。
6: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0: 泡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

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晚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听万物晴朗，秋风飒爽，一起共度自在喜乐的假日小时。

依然正在关注着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也跟大家一起来共同了解一下中秋国庆期间啊，正在纠结装修的业主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匠人智装的专属福利啊。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叫什么金秋福利呢，真正意义上跟大家一起啊共同了解了匠人啊正在中秋国庆开展的活动的最新消息和状况哈。那么同样的，在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的跟我们一起来了解啊，你就不用纠结哈。那今天的这个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啊，签约以后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高级软装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也是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啊，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现在预约到店啊，正好这个叫什么，我们在中秋和国庆期间也假日，趁着假日也可以到合肥市北一环啊，这个财富广场 C 座啊3楼啊，就可以直接了解到匠人智装的整个工厂店的情况啊，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免费领取家装报修报价清单啊，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预约热线电话0551655603035516503030305。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再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

0: 段子里各种笑点。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

0: 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减礼啦。
5: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6: 我们来啦！
7: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5: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6: 我们一起加油。
7: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近日，江西赣州信丰县一家锅盔店的店主，因为要回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就贴出了回趟公安十天后见的歇业公告。没想到被网民赖某看到后，利用 AI 软件工具编造玩梗文字，称老板进去拘留十天，暂时关门，十天之后回来开店，还将图文制作成短视频发布至网络平台。近日，当地通报赖某散布谣言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关于此事，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2: 赖某口中的只是调侃并无恶意，是网络上很常见的托词，但是把回趟公安县故意解读成被公安机关拘留，这早已不是无伤大雅的玩笑，而是直接给当事人扣上了涉嫌违法的帽子。随之而来的赌博、嫖娼等无端猜测，把一则普通的停业通知演变成一场有罪推定的网络风波。玩梗也要守住事实这条底线，对这张现实的告示凭空加工出老板被拘留这种笃定的虚假说法，已经不再是趣味解读，而是主动捏造不实信息。 AI 让编造成本变得极低，可这并不会抹掉使用者该承担的责任。这件事的特殊之处在于，虚假内容啊，并非赖某手动撰写，而是靠 AI 工具生成， AI 变相的充当了谣言的加工工具。以往编造传播谣言还要花费精力构思加工，如今输入简单关键词， AI 就能快速产生一段逻辑完整的内容，门槛变低，传播变容易，但是法律责任不会跟着模糊。 AI 只是工具，使用工具的人才是第一责任人， AI 生成不能当挡箭牌，妄图逃避处罚。现实当中已经有不少 AI 造谣被处置的先例，网信部门的清朗行动也一直在重点整治 AI 生成的虚假信息。信丰县的这起处罚呢，释放的信号也十分清晰， AI 可以拿来创作，但绝不能用来甩锅。回看整件事，店主并没有提出经济索赔，只希望对方能够公开澄清，诚恳道歉，正视自己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这份宽容更值得网络上所有人思考，追逐流量、跟风玩梗的同时，不能够丢掉对他人名誉最基本的尊重。
0: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合肥都市圈环线的北环段啊，信阳往南京方向龙门寺枢纽转泵河高速出口匝道处分流，那么桃楼出口目前处在拥堵状态，请直行下塘驶出。再次提醒啊，这是合肥都市圈环线北环段啊，信阳往南京方向龙门寺枢纽转泵河高速出口匝道处正在进行分流，桃楼出口目前处在拥堵状态，提醒大家可以直行下塘道口驶出。那么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 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者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更多详情咨询0551963 69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

0: 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听万物晴朗，秋风飒爽，一起共度自在喜乐的假日小时。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呀！

0: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

0: 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有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去奶奶家喽。
0: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县鹤城乡张元里村村民抢抓有利时机，自发上山整修。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噪，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1-6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乐豆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5: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6: 让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7: 我们一起加油。
6: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4: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8: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4: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8: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4: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8: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4: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0: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交通90.8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半点当中啊天气变化的最新消息。首先了解全省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温度江北20到22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明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3到25度，江淮之间南部26到28度，江南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9号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合肥呢，今天小雨，室外温度23度，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状况优。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有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3: 妈妈，我回来了，
4: 亲奶奶家喽！
2: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听万物晴朗，秋风飒爽，一起共度自在喜乐的假日小时。

交通九零点八，依然是这个我们正在直播的中秋小长假特别节目。装修旺季啊，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专属的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么在匠人定制家装整装的朋友们呢，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都给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采用了欧普高端果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长。有新房装修还有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啊，现在抓紧时间预约到店，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家装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 0303-0551-6556 0303。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3: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2: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3: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4: 我们一起加油。
2: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交通九零点八，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为做好中秋国庆假。

假期安全防范工作，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部署各地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防检查，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今天在亚运会男子双人十米台比赛当中，中国队选手杨浩、练俊杰获得金牌。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安徽省水利厅、安徽省气象局、安徽省应急管理厅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六安市玉安区、金寨县、霍山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发布通报称，26号深夜到27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基地4座存放乌军装备的仓库以及泊位设施等。

0: 以上新闻来源于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小姚播报。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现在时间呢是中秋节小长假第三天晚间的7:04哈，这会儿啊应该说返程也比较湿滑，造成路面比较湿滑。我们也一起来各位共同关注一下我省高速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蒋光莹，你好。
4: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利宁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宁国往溧阳方向在郎溪东出口封闭。另外，节假日期间，我公司所辖部分收费站入口禁止危化品车三超车上高速。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者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更多详情咨询0551963693。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听万物晴朗，秋风飒爽，一起共度自在喜乐的假日享受。

0: 是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有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听奶奶见喽。
0: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数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燕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3: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5: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4: 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5: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6: 我们一起加油。
4: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天气变化的这个相关信息。全省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呢有暴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的最低温度，江北20到22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明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3到25度，江淮之间南部26到28度，江南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9号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另外合肥呢，今天是小雨，室外温度23度，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状况优。

0: 另外呢，我们要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的，还有我们的乐购908，眼下正在开展的这个就是中秋国庆假期活动的最新的消息啊，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因为即便是在中秋节，我们乐购908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内容。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暖心上线，价格实在，好物齐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还有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另外，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等等等等啊，各种礼物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啊！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元优惠券，就是只要满399，就是满400块钱就再减50，就只要350块钱。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就是中秋佳节啊，团圆的今天已经不止中，今天何止是中秋佳节啊，就是中秋佳节已经过了两天了哈。团圆的日子里边，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双节礼遇500毫升乘6瓶啊，就是一箱整箱啊，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价格诚意满满。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态，就是固液法，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干不辣啊。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哈，既保留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双节礼遇价格，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6瓶整箱装啊，乐购908日常售价199，今天福利特惠直降50元，到手价149，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另外呢，今天啊，我们国庆小长假，很多朋友都这个国庆长假期间，很多朋友都会计划出门游玩。那么想要出游全程保持透亮好皮肤，修护护肤套组的这个真的必不可少啊！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护肤界明星套装组合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套包含了200毫升精粹水、50毫升精华，还有50毫升的这个乳霜，全套正品搭配啊，正装配齐，不用单独搭配，出门携带非常省心，日常修护都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啊！这是一个属于这个叫什么王牌护肤套装了，绿宝瓶商城日常售价899，乐购908双节礼遇福利仅需699，不仅如此，满399还立减50元，只要到手价649，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送人都不错，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商城下单啊！购买方式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好的，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中秋小长假特别节目，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听万物晴朗，秋风飒爽，一起共度自在喜乐的假日小时。

0: 换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90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司一。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908新媒体、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此外，广播端大家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 FM90.8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岁岁中秋，月月圆满，中秋是镌刻在国人心中的温柔诗意，是跨越山海的思念奔赴，是万家灯火的团圆期盼，而青春是永不褪色的热烈星光，是肆意生长的滚烫热爱。在这个中秋小长假期间，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以乐为目，以歌为礼，用青春旋律解锁中秋新模样。今天我们跟随前方的记者去看看在中秋假期期间举行的908青春歌会的现场情况。
2: 好，大家好，我是张浩，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央公园洛港中央公园。在我们的镜头身后呢，是我们安徽交通广播908举办的908青春歌会。那在我身边呢，我们马上要采访一下这一次我们908青春歌会舞台区的负责导演许林。许导你好。
3: 大家好，我是许林，欢迎大家来到青春歌会的现场。
2: 请许导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为什么要举办这个908青春歌会，以及现场有哪些好看的这种表演要跟大家一一介绍一下。
3: 好的，那这个现场可太多了。那今天呢，其实是洛港中央公园开园的3周年，对，3周年。那其实一座大的公园，它的蓬勃发展是离不开各行各业的支持和坚守的。那所以呢，我们就举办了这场908青春歌会，就邀请了各行各业的人来到舞台上面，用他们的青春的歌曲来致敬梦想。
2: 不仅是致敬梦想，也是致敬青春，也是歌颂祖国。因为这次的假期呢，这个中秋和国庆啊，连的特别近啊。
3: 对对，双节。
2: 今天晚上这个908青春歌会的安排大概有哪些呀？
3: 大家可以看到镜头啊，这边有京东茂，就是智能生活快闪店。这边有很多一些好玩的东西，大家可以去体验。同时在后面呢，有我们的时光集。有很多我们一共40多家的餐饮啊，然后包括小礼品，
2: 还有非遗啊，
3: 非遗，各种非遗的手作都有。那今天的重头呢，就是我们后面的舞台了。这个舞台区我们今天不仅是有超多的互动，超多的礼品，同时还会有各种乐队呀，
2: 还有青春的歌声。
3: 对，重中之重就是我们今天青春的歌曲。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舞台。
2: 好嘞，说特别好，谢谢。好，这个导演说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采访一位今天晚上参加我们908青春歌会的歌手。哎，你好，欢迎你。
4: Hello， 大家好。
2: 哎，打个招呼，你好。
4: Hello， 大家好。然后我叫杨小静，来自安徽淮南。
2: 哎，我知道小静是不是就在我们这个洛港中央公园工作啊？
4: 是的。
2: 您是做什么工作？
4: 我是驻点在洛港公园的食品检验员。
2: 就关乎我们这个食品健康的，对吧？
4: 对。
2: 您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908青春歌会？
4: 然后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一个朋友介绍的，说这里有一个可以才艺展现的一个机会，然后我就过来了。然后对，然后我平时也比较喜欢唱歌，然后所以就是来试一下。
2: 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什么歌曲，可以提前透露一下吗？
4: 是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2: 哇，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这样好不好，你先给我们稍微展示一下这个副歌的部分好吗？
4: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2: 哇，穿的真的好轻啊，让人觉得意犹未尽啊。待会儿呢，大家可以从我们的镜头当中感受到现场唱歌的画面和现场非常热闹的画面。谢谢你，期待你下午的晚上的表演，谢谢。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大家随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欣赏一下这场精彩的九零八青春歌会。

的，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喜欢王心凌，对不对啊？毕竟是甜心教主，多打招呼是不是啊？哎，有没有什么？对，非常开心和大家，虽然是啊，今天的天气有一点不太明亮，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啊，非常感谢大家在雨中陪我一起，就是欣赏音乐，感受音乐的魅力。好了，那接下来下面这首歌曲啊，来自我们 JJ 老师的一首啊，叫做 Always Online 啊，那喜欢林俊杰的朋友啊，一定要大声的唱。

找 Always Online 啊，希望大家都能找到一直对你保持啊 Always Online 的人啊。这首歌也是非常好听啊，也是记忆点啊，非常的啊。好了，那继续来分享下一首歌曲啊。下一首歌曲呢，来自我们啊蔡健雅老师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你们肯定会唱，叫做什么？红色高跟鞋，对，不管是男女老少啊，好像都听过这首歌，对不对啊？我希望今

0: 908青春歌会的现场呢，我们看到一位先生啊，正在我们的现场参观一下我们的908的活动，来跟他打招呼啊，怎么称呼
1: 啊？我是鱼
0: 啊，鱼先生是来参加这个相关的这个活动的吗？
1: 对，是的，租矿附近，然后就是比较感兴趣啊，热闹
0: 啊。啊，您是做什么职业的？
1: 啊，我是从事外贸的。
0: 啊 ，OK， 然后是应该是好不容易中秋国际放假，所以到现场来放松一下。
1: 对对 对， 对。
0: 啊，你感觉现场的氛围怎么样？
1: 啊，比我预期的要好一点。这两天都一直在附近逛。
0: 是的，有没有什么祝福可以送给我们正在看节目的一些观众呢？
1: 怎么说呢？屏幕的各位观众，毕竟是这么好的一个节日，中秋团圆的一个日子，大家就在这三天的假期里面好好的放松自己啊，和家里人团聚团聚。
0: 啊，好嘞，祝大家阖家幸福，中秋团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的，谢谢谢谢。
1: 好。
0: 好，在现场呢，我们看到了一对母子和他的朋友在现场正在跟我们进行互动和相关的拍摄。来介绍啊，你好，来自哪里啊？
2: 安徽亳州。
0: 啊，来自亳州，这是你的孩子吗？
2: 是的。
0: 啊，今年几岁了？
3: 9岁。
0: 犹豫了一下，今年9岁哈、啊，这个是不是趁着国庆和中秋假期带孩子来放松一下？
2: 啊，是的。啊，
0: 我刚刚看到您一直在拿着手机拍照，是不是想记录一下现场的这种画面啊？
2: 啊，是的，是的。
0: 嗯。
2: 分享给我朋友，让他看一下。
0: 嗯，分享给没有到现场的朋友啊，这样好不好？请三位一人说一两句祝福，送给正在看直播的各位朋友，好吗？中秋快乐或者国庆快乐之类的，好吗？来，
2: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嗯，好，来自亳州的祝福，来小朋友，
4: 祝你国庆节快乐
0: 啊！国庆节快乐哈，您怎么说？
5: 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嘞，谢谢你，谢谢谢谢。好的，谢谢。好的，刚刚呢，我们已经欣赏完我们908青春歌会的所有的环节了。我相信大家看着我们的这个镜头里面，歌手呢表演也觉得非常的精彩啊。站在我旁边的就是我的两位同事，我们今天晚的两位主持人，小果、大成，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小果。
7: Hello， 各位好。
6: 晚上已经见了一个晚上了，
7: 嗯，
6: 然后很开心。我们也非常开心能够在鹿港中央公园见到这么多来听我们歌会的朋友。
0: 是的，我知道这一次的这个主持啊，特别邀请两位合体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次请大成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有没有哪些现场的环节，或者有没有哪些礼品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啊？
8: 我跟你说，一点都不难得，我们经常在一块搭档。重点是什么？难得的是在我们中秋佳节的这个期间当中，能够邀请各位朋友们来到鹿港中央公园908青春歌会，然后呢和我们一起共度佳节，还有不白来，往这儿看，
0: 哎，我们小品全在这儿，
8: 对不对？
0: 对，我们随着镜头往里面看一下。
8: 浩哥，你往里走好不好？
0: 好，来，我们往里面看一下。这是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礼品，对吗？
8: 对。
6: 然后我们有很多朋友已经幸运的拿到了礼品，但是我觉得礼品还不够，因为我们明天不还有活动，明天还要送。
8: 你看啊，这个是战马，就是饮料。

0: 后这边有匠人之庄提供的礼品，然后还有我们提供的一些其他的相应的，你看，
1: 极兔奶黄月饼啊，
2: 我很喜欢吃的一个口味，
3: 就一定得应景，
0: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就今天如果说好这个在现场参与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踊跃的举手，让我们看到你。然后呢，大屏幕出现了二维码，你就扫，然后就摇就完了。这些我向大家保证，一瓶饮料都不会带回去。
2: 是，
4: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908在一年一度的中秋或国庆到来的时候给大家送来的这个礼物哈。在这段采访最后结束的时候呢，请我的两位同事一人一句祝福送给正在看我们这段节目的朋友，好不好？祝他们中秋愉快，或者是国庆快乐之类的都可以，好吧？我们从小谷开始。
2: 我在这里要真心的祝福我们所有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身体健康，事事平安，万事如意。
4: 跟像小果一样越来越美，
2: 谢谢。
0: 来，大成，当然中秋佳节第一点是希望各位团圆，第二点呢就希望你吃上圆圆的月饼，然后呢钱包变得更鼓更圆，脸不要圆了，保持一个美好的身材，然后拥有一个非常幸福快乐的生活。
4: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谢谢主持人。
5: 好，谢谢张傲。能够看到现场很是热闹，新锐乐队与原创音乐人一起登台，让这个小长假的暮色里充满着浪漫和快乐的氛围。这个假期合肥洛港公园还有哪些好玩的，我们继续探访。
4: 大家好，我是张傲。此刻呢，我们正在洛港中央公园，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这个市集的策展人、总策划赵总，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时光集的策展人赵黎。
4: 请赵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有这么多的参展的这种展位啊，分别来自哪些地方，有什么样的产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6: 时光集呢，今天是已经第五季了，我们从去年的10月1号到今年的10月1号，这第五季。这一次展览呢，主要是有近100个。来自全省各地的不同的业态，我们这是叫风物集，实际上集结了各地的一些风物。我们有非遗，有手作，有文创，有青石。那这条街上我们两边看到呢，就是来自我们安徽各地的，也有合肥本土的比较多一些。
4: 啊，可以随着我们的镜头往这边看啊。这个就是一个上面写着说这个我们安徽的一些特色的展览，是不是？
6: 对，有一些小陶瓷、小手工的一些手作，小孩们比较喜欢的手作。那这些是一些小文创、小手办。
4: 哦，你看这边呢，就有好多小朋友在爱不释手的看。哦，这个是活物吗？
6: 对，贝壳。
4: 哦，是寄居蟹啊，它是活物啊。
6: 哦，好玩。对，这是小朋友比较喜欢。的这种小风物
4: 啊，对，你看，虽然说这个下着小雨，但一点也不影响大家参加我们908活动的热情，参加这个展览的这种热情哈。
6: 是的，是的，节假日
4: 再往前走，边走边看啊。
6: 洛港第五季，我觉得从普通的市集，它已经变成了洛港的一种生活方式，公园的一种不可缺少的一种流动的风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4: 而且我觉得这个市集对我来说有一个特点，因为我们主持人看过很多的市集，这个市集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特别的大，就是。很多的这个展商啊，因为我们刚走过来的时候，大概走了10多分钟、20分钟都没走完。
6: 场景，
4: 对对对，
6: 你看这一个也很有意思。
4: 哦，来看看。
6: 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一个很有意思的手作风铃。
4: 哦，是风铃。
6: 哎，风铃，
4: 可以看一下啊。
6: 然后它是贝壳做的，包括一些椰子壳，做的可以做项链，可以做挂饰，可以做风铃。
4: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挂了一个好大的豌豆啊，
6: 好大的豆角。
4: 好，我们再随着镜头往前走啊，然后两边呢有卖这种小吃的，然后也有那种文玩，还有那种非遗的展览啊，也吸引着一些我们的不同年纪段的小哥哥小姐姐正在参观啊，在选购啊。
6: 是的，我们在选择它的业态的时候，是像老年、中年、小孩都有自己喜欢的这种不同类型的东西。
4: 其实你看他们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就是大家知道就现在啊，就是此刻大家的压力都很大，而且呢这个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在家里面待了很长时间，你不妨来到洛港中央公园，因为今年呢是洛港公园的3周年的这个活动现场，
6: 是的，
4: 很多的人，而且呢琳琅满目的商品，就是可以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然后给你一定的这种治愈的感受啊。
6: 没错没错，这次也是双节，中秋加上国庆，我们这次展览一共有持续13天，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市集展览。
4: 哦，现在还有几天，就是从今天开始算的话，
6: 今天应该是第2天，还有
4: 大概还有10天左右的时间，就是我们节目呢，是提前1天录制的。我们在明天播出的时候，还有10天的时间。如果说你在合肥或者你在安徽，你都可以到这个洛港公园来走一走，看一看啊。
6: 一定来看一看，我们还有演出。
4: 对，然后这边呢，我看到很多人正在这个地方排队哈。好，
6: 排队，我们往前走。

0: 蛋糕，今天是三周年的生日，在领蛋糕。
1: 嗯，好，我们再随着镜头往前走，你看这个雨渐渐的停了，然后呢音乐响起来了，这个氛围已经拉到这了哈。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现在这个此刻呢，我看户外的温度大概是24度左右，又不冷也不热，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候，特别适合 city walk， 特别适合你跟着你喜欢的人或者家人在忙碌之余走一走看一看，哎，
0: 逛逛公园，尝尝美食。我们今年呢，除了时光集第五季之外，我们做了一个就是这个室内的一个静态的艺术展，我们叫城市生活嘉年华，
1: 是
0: 在航站楼的内部，我们有7个展区，
1: 对，
0: 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我们在地本土设计师20个设计公司的一个设计作品。
1: 然后这边呢还有这种糖葫芦的样子，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是是是，小美食。
1: 啊，这很好看啊，上面这个红红火火的，
0: 很漂亮，很漂亮，
1: 这个糖葫芦的样子啊，
0: 天然的这个小糖葫芦，小孩比较喜欢的。
1: 对，我们现在走这么长时间，大概走了5分钟左右，实际上我们还没有逛这个市集的1/3。
0: 是的，是的。
1: 对，这个市集非常长，你可以慢慢走，慢慢逛。然后这边呢，上面写着一些这个时光集的
0: 市集、公园生活家，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顶，这个露天的，我们吹着风。
1: 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你看它，哎，
0: 这个
1: 上面写着很多好看的这个猫头鹰啊，
0: 花坛小灯笼。哦，
1: 还有这个
0: 小兔子，
1: 这个主题叫什么呀？
2: 主题飞草编。
0: 飞草编，
1: 是草编，是草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很可爱呀，
0: 很可爱。
1: 这小兔子呀，还有这个猫头鹰啊，
0: 这全手工的啊，这小猫头鹰，哦，小树枝，
1: 感觉像雾。误闯了一个森林的宝库一样啊，
0: 是是是，
1: 各种各样可爱的小动物都在这儿。
0: 好，这一看就自然的痕迹。
1: 对，它是草编的，
0: 手工手作。
1: 对，
0: 这就是匠心啊，这是美物，这是美物。
1: 而且我觉得还有很多的这种惊喜哈，都在前面哈，我们在边走边看。
0: 是的，我们不光是逛市集，事实上我觉得就是一场美育。孩子们逛这个市集的同时，能看到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手作，
1: 对，
0: 很美的一些小小手办。
1: 因为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呢，是刚刚下过一场小雨，所以空气当中弥漫着清新的雨后的味道，然后呢，微风吹在脸上，觉得这个很惬意哈。
0: 是的，小秋风，特别特别舒服的天气，非常适合到公园里面逛一逛。
1: 对，
0: 其实我们不在意说一定要来买什么东西，
1: 对，
0: 欢迎大家来走一走，逛一逛。
1: 哎，对，
0: 呼吸一下空气。
1: 就是、City Walk 20分钟是非常的治愈的。
0: 是是，就是最好的 City Walk。
1: 对，
0: 放下一切，到这边来，哎，吹吹风，然后看看我们。这个大自然，
1: 对，
0: 大家顺便看看
1: 这个洛港中央公园呢，你看它现在是3周年，张奥呢来这儿大概来过10次以上，每一次都是因为工作，但我每一次来都能感受到新的变化，
0: 不一样，
1: 新的体验，特别是这一次请到赵总来参展，我觉得更加增添了更多的色彩和内容，
0: 谢谢，
1: 让我们觉得常逛常新。而且我知道这次呢还有这个小黄鸭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中央公园，有一只最大的鸭子就在我们洛港中央公园，待会儿大家可以从镜头里可以看得到、啊、
0: 是的，是的，在南广场。那这次洛港中央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针对11针对我们的3周年和双节的这个活动，有很多很多板块。我们时光集呢是一个非常烟火、非常美学、非常在地文化的一个这种烟火市集，
1: 是，
0: 那我们增添了一些人文，增添了一些美誉，它和传统的市集包括我们日常看到的街边市集还不太一样，
1: 哎，真的，
0: 我们是精挑细选的。
1: 是，我自己看过很多这种市集的展览，安徽的、合肥的、外地的、全国各地的我都看过。但是今天的这个特色就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特色，就是它真的很大，
0: 不光大，它有趣。
1: 对，它显示了这个在世界上最大的中央公园，琳琅满目的展位，还有各种各样的展品。就像赵总刚刚说的，说你不一定要买，你可以来看一看。
0: 哎，对。
1: 然后呢，感受一下，拍拍照片啊，发发朋友。圈啊，
0: 是是是是，
1: 感受一下这种生活的美好。
0: 对，这是合肥最大的公园。其实很多人对洛港是有误解的，大家认为洛港就是大，其实洛港不仅是大，洛港很美，有很多的美好，很多的一些保障需要来去挖掘。
1: 是的，我们随着镜头可以往前看一下，这个前面呢写着一个巨大的我们的这个大的这个龙门架，上面写着洛港公园3周年。对，
0: 城市生活嘉年华是我们在航站楼里的一个艺术展，除了市集之外呢，今年我们又做了一个艺术 展览，我们有亲子力的儿童绘画，嗯，我们有180椅子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展，
1: 是的，啊，
0: 还有设计展，
1: 对，
0: 欢迎大家能够来看我们静态的和动态的、室内的和室外的两个大展。
1: 对，而且呢，在今天节目录制的时候呢，待会儿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908青春歌会现场的来自很多小哥哥小姐姐他们的青春的声音啊，
0: 哎，就非常
1: 准备了很多歌曲啊，待会儿要这个一起展现给大家看。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可以往哪边走，赵总？
0: 我们可以到那边看一看我们的青春，我们这个歌会的舞台吧。啊，
1: 好，我们再一直顺着这个路往前走，哎，可以看到哈，啊，就是你知道，就是
0: 这条街叫时光街，哦，我们的市集也因这个街而命名。
1: 哦，明白。
0: 拾取美好时光，拾取一些被忽略的小美好时光。
1: 是是，这个在世界上最大的中央公园陆广公园，你走一段时间，你走一走就发现，叫一步一景一样的地方啊，我可以看到，就是左边呢，就是我们待会儿青春歌会举办的场地，待会儿呢我们会跟大家一一的做介绍，然后前方呢，我们看到是不是还有这种市集的相关的内容？
0: 是是是，前面还有一些市集，那边是大蘑菇，是我们的南广场，嗯，我们的这个大黄鸭都在南广场那个区域，
1: 是，
0: 那我们再往前面走，就是我们908的主舞台，还有我们另一个板块的市集，嗯，
1: 对，我们这个随着镜头往前，对着给观众们看一下好不好？就前方的那个市集的整个版面其实是非常之大的，可以看到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请赵总用几十秒的时间来介绍一下好吧？那边的市集跟这边的市集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0: 这边的市集和我们主街地区的市集没有特别大的区别，都是一些精选的美物，嗯，风物。然后这边呢更偏一些设计原创版，因为这里长展楼里面是我们的原创的生活美学展，所以我们在这一块的市集基本上都是一些原创好物多一些。
1: 是的，
0: 就是本土的设计师、主理人的一些原创好物。
1: 是的，好，
0: 好，
1: 因为马上这个国庆也要到了，我可以看到我们现场整个布置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特色哈。嗯，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条连线就到这儿了。
3: 好的，今晚我们直播安徽在电视端、广播端的直播就暂告一段落了。更多精彩内容还会在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908新媒体、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新媒体平台继续直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直播安徽。
4: 中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0: 一天就是最多就是花20元，因为我必须要存钱。
1: 那他这创业，你这舍得一下就把这10万块钱拿出来？
0: 我觉得我们是一家人嘛，他要做事，我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能支持，我就支持一下他。
2: 就感受到其实有姐姐的这种分担，就有一个家人的那种分担，无私的分担，不计较钱的那种分担。我觉得姐姐就是除妈妈以外就是对我最好的女人。
1: 你给你姐姐开多少钱工资啊？
2: 现在一个月也能10000多块钱吧。
0: 我弟给我换成了10%的股份，让我参加分红。
3: 姐姐，我也会努力让你和侄儿过更好的生活。
0: 我们永远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吗？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书。

0: 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我妈走后的两年，我去了很多的地方，一直逃避，每天都想着变卖家产然后消失，但我知道我不能再任性，因为我欠了一个人，一辈子都还不清。我心里一直对他有所亏欠，感谢他对我的付出，更感谢他一直在等我回来。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0: 好物推荐。
2: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九零八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是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1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

0: 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九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太多哦！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盛世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室外蒸煮模式。你知道在家里哪里温度最高？
1: 当然是厨房咯。
0: 厨房安全不容忽视，一个小小的物件，燃气的软管也可能变成安全杀手。
1: 科普一下，燃气橡胶软管使用年限最多只有2年，如果软管老化，特别容易造成燃气泄漏。
0: 大家最好选择不锈钢材质的燃气金属软管，而且必须配备专用阀门，一定要请专业人士安装，因为安装不到位也极易发生燃气泄漏。
1: 交通908，清凉夏日，爱在一起。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3: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

0: 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六，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4: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只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3: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4: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3: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4: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2: 乐购九零八，
0: 好物推荐。
3: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

0: 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酒店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4: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5: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4: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宣时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好物推荐，耶、
4: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冻，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萎缩素颜。商城的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喂，谁啊？
8: 喂，哎，
3: 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7: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8: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8: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9: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7: 爸爸救命啊。
8: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

0: 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

入睡，你醒了。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即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萎缩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九零八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6: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7: 需要我做什么？
8: 演戏。
6: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夫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9: 我们的这种工作
6: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10: 听说翠萍要走，马奎前来送她。
11: 要走了？
12: 哎，马队长，您怎么来了？
11: 送送弟妹啊！哦，对了，堂兄大喜啊！我给你嫂子一点心意。
12: 拿着吧，记着点天津的马大哥，接你送你都是他，拿着吧。
2: 谢谢马大哥和嫂子。
8: 别客气。
12: 北洼的长途汽车站知道吗？
13: 放心吧，云哥。
12: 上车吧。快上车。

0: 小心一点啊。
1: 原来马奎这次来的真正目的是告诉余则成，不要把他偷进站长办公室的事情告诉快要回来的吴站长。
2: 马队长，这才叫夫妻呢。
0: 谢谢马队长。本来戴局长的事我就很难过，他这一走

0: 是，戴局长蒙难，这真正难过的是我们兄弟。你想想那个陆桥山，他是个老广，是郑介明的小同乡，又是郑介明从军令部带出来的，他跟我们的心情不一样。
1: 戴局长去了，保密局该姓郑了。
0: 那是委员长的事儿，我们是小人物。不过很大可能不姓郑，而姓毛。
1: 哦，我忘了，马队长以前给毛主任做过侍卫吧？
0: 客气的事儿。
1: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当初去南京暗杀吕宗芳就是毛主任的差事吧？
0: 你知道也好，聪明人他就是聪明。站长快回来了，有些话最好先不要说。
1: 昨天晚上的事儿我明白。
2: 说吧，简单点。北平传来消息，那个带零件的皮货商是共党。
3: 老天助我，不是商台，不是有台，找我的话每个点增加两个人，给我盯住。
2: 可是三科在北平已经把那个皮货商给抓了，还开枪了。
3: 什么？开枪了？走。
4: 由于北平暴露，邱掌柜这边也受到了牵连。
5: 北平这边出了问题，立即停止所有联系，火速离开天津，去三少爷家会合。
6: 老三，老三。
7: 哎，掌柜的，
6: 这两天赚的钱全在那个坛子里，三天以后我要是不回来的话，你就拿着钱回老家去吧。
7: 出什么事儿啊，掌柜的？
6: 把清仓的牌子挂出去。
7: 那咱这店不开了。
6: 快快快。

0: 进去，我说是，通知司马武警部抓人。我们家掌柜的呢？
1: 邱掌柜，你怎么来了？
2: 怎么，我们暴露了？
0: 快走，暴露了！那电台呢？
1: 开门！开门！
0: 邱掌柜，你先走。
1: 走啊！你先走啊！

0: 留人，有可疑的人还先抓了再说。
1: 是，
0: 走，我回药店。邱掌柜最后跟你说了什么？
2: 什么也没说，他就说清仓。
0: 仓？嗯。这个给我挂出去。
3: 没什么发现，就有挺多钱，
0: 都带回去。你留下，给我当掌柜的。
3: 是。
0: 你给我好好的当你的伙计。嗯。嗯。敢不听话，就是个死。
4: 余则成躺在床上，想着该如何把佛龛的事情告诉左兰。
5: 佛龛。

0: 赵办公室来一趟，您太太出事儿了。一准是我来的。陆处长，怎么回事？玉顺，别着急啊，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太太所乘坐公司的车下午在永定河滩遭绑匪劫了，现在下落不明。劫了？别着急，别着急，我已经通知保定组，他们正在往那边赶。
1: 清风店的驻军也帮着寻找，这可是最近的主角了。
0: 接了，你们怎么知道消息的？
2: 我是长途公司的经理玉主任，司机被放回来了，半路上遇见土匪，每人一杆枪，800口烟，任何财物都会弄到山里去。土匪。
3: 我今天晚上就在办公室等着吧，有什么情况赶快告诉我。余则成首先想到最坏的结果，翠萍的意外也许是军统的阴谋，能这么做的只有马奎了。马奎知道翠萍离开的时间、车次，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但站长不在，马奎敢做这样的决定吗？ 他对结果做了很多设想，这两天发生了很多意外，佛龛突现，翠萍失踪，这都是重要的情报，必须马上向上级汇报，马上。他决定冒险去旋即要点。
4: 下楼的时候，余则成看到邱掌柜被抓了进来，他马上又跑回了屋里。

0: 罗首长，翠屏那边有消息吗？
1: 还没有，别着急呀。
0: 要不我问问马队长吧，
2: 他跟军队熟，让他想想办法。
1: 咱没时间吧？
3: 刚到了一个工程站，帮他搞枪。
0: 哦，有案子。
3: 对呀、啊，
1: 都开枪了。今天下午蹲了共党一个地下交通站。
0: 那他肯定没时间了。我在办公室等着，有情况马上通知我。谢谢。
4: 马奎拿出两块金条，希望收买邱掌柜。
5: 我希望和平解决，我不想知道的太多。汤四毛是你的报务员，也是你的下线，他我不想多问，我只想问你两个问题：一，你的上线是谁？二，既然有电台，那密码本在哪里？
6: 我听不懂。
5: 哦，你听不懂，那跟你联络的人是谁？懂了？
6: 不知道，我就知道在药店等。
5: 你不老实。
4: 余则成接到电话，得知吴站长已经回来。
0: 喂，站长，您回来了。好的。
7: 马队长正在审问药店的邱掌柜，说马上就来。
8: 几天不在，有这么大的收获，陆处长工作得力啊！
1: 站长过奖了，尽力而为嘛。啊，对了，于主任太太回老家的途中遭土匪劫了。
8: 劫了？什么时间？
0: 昨天
1: 啊，我已经通知保定组跟当地驻军去找了。
8: 别着急，不会出事的。兵匪一家，驻军出面了，会好的。
5: 站长回来了。
8: 哦，马队长，坐。辛苦了。审出什么结果来了？
5: 现钞金条都不要，我只好动刑了。
9: 他是个什么人？
5: 表面上是一家药店掌柜的，实际是中共在天津的重要领导人。
8: 重要？
1: 马队长立功心切。

0: 果再等个几天，肯定会有大鱼上钩。
1: 董处长，他们的联络人在北平已经暴露了，消息很快就传了回来。我下手的时候，他们正在逃跑。别说晚几天，就是晚几分钟，连个人影都看不见了，还跟我谈什么大鱼？
2: 好，不要争了，不要争了。重要领导，啊，走，见识见识去。
1: 现在选择还有机会。
0: 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带进来。老同事了，劝劝他吧。
3: 邱老板，我已经，我实在受不了这些刑罚，您也别坚持了，交代了，后面会好的出了。邱老板，
0: 闭嘴，叛徒！你们别以为得到了什么宝贝，他只是一个抱怨，什么都不知道。
4: 你连起码的密码都不知道，还找什么出路？
2: 你知道，那么你说，这里不是冲英雄的地方。
0: 别做梦了。谁也不能战胜我的信仰。我可以去死，但我绝不会出卖我的战士。别费心思了，一切都结束了。
5: 快走！

0: 向他明确传达了两个信息：一，他宁可死也不会叛变；二，唐思谋不知道电报密码。这是裘掌柜临危的忘我告慰，也是余则成此前最大的担忧。现在他放心了，但他不能允许自己这么袖手旁观，他必须要做点什么来压住胸中乱撞的血液。他当机立断，要营救裘掌柜。
1: 翠屏这个时候被征粮队的大兵救了回来。
2: 进来，
3: 玉水。
2: 哎，刘处长，
3: 你看谁来了？

0: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你着急了吗？我当然着急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李主任，是这样，多亏了展边三军的郑良队的兄弟们，跟土匪遭遇了，把人全救下来了。哦，他们长官听说我是天津站太太，就让这俩大兄弟赶着大车把我给送回来了。

0: 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怎么巧？该着我不走，两次来前，您都是坐大车。翠萍，你怎么了？又哭又笑的。
1: 从昨天到今天发生了很多事情。第一，你失踪了，我这不回来了。第二，我的上级被捕了，交通站彻底被摧毁。
2: 那你得马上离开啊！他可能叛变。
3: 我手雷呢？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3: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家呢？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 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5: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6: 需要我做什么？
7: 演戏。
5: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8: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公主拼命。
5: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0: 去而复返的翠萍也明白了许多事理，不再胡闹了。我这
1: 不回来了。第二，我的
0: 上级被捕了。他可能叛变。
1: 我手雷呢？
0: 我已经收起来了，他不会叛变的。今天在我面前，他把自己的舌头咬下来了。啊！ 还有一件更可怕的事情，天津站在延安安插了一个奸细，隐藏得很深，代号叫佛龛。在延安？对。那还了得！赶紧抓起来啊！抓什么？这么重要的情报居然送不出去。
1: 我们去劫狱，救出你的上级。
0: 我们的工作不是拼命，是要潜伏下去，这比什么都重要。你找什么手雷呢？
8: 邱掌柜今天在我面前咬下舌头的时候。

0: 我来路上我就想好了，不管以后你怎么胡来，我都不跟你吵架了。
1: 我胡来？
0: 我行了吧？

0: 研究所呼叫勘探队，研究所呼叫勘探队。近日高海拔区域气候突变，勘探队必须回到大本营。
1: 嗯，怎么不说数了？
2: 明码呼叫，
0: 下面是研究所指示：2301、2377、0154、216、0491，呼叫完毕。

0: 你这两天不顺，要当心啊。
1: 没事，回头你给站长太太打个电话，告诉他一下你的情况，省得他担心。
0: 啊，他送了我那么多好绸缎，可惜了人，这他妈该死的土匪。
2: 接到密报后，余则成来到了上次接头的那间咖啡馆。

0: 从方曾林提到过这个人，这个人特别危险，他认识我，而且他知道我们俩以前的关系。估计是曲建安之前在重庆采访。
1: 那你现在的处境岂不是很危险？
0: 这些我们全都能应付，大不了我就跟他承认。我们以前好过，但忙没什么办法。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查出傅刊是谁。我们在重庆的时候。 军统二处中文科的人通过南京方面往延安派了两批特务，后来吕宗芳从军统的内部搞到了派遣手册，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落网了。我记得老吕在被害前跟陕西会馆的铁老板说过，还有一个人没有落网，他还在查找。
2: 老吕被害前没落网那个人是傅刊吗？
0: 那个人之所以没落榜，是因为他不是从南京走的，所以派遣的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那就有可能是从天津去的。

0: 也许我能知道佛龛是谁。老李被害以后，我在他的行李里发现一张照片，上面有五个人，其中应该有佛龛。没错，没错，没错。照片背后还写着四个字，是老李写的，叫“烧香敬佛”。
1: 赵斌现在在哪儿？
0: 在我家。这人特别危险。
1: 他在延安见过你，在边区交际处，你再想想。边区交际处，边区交际处，我去过好几次，每次都是很多人，我实在想不起来。算了，不想，这样，我赶紧把照片给你，你立即转到延安。
0: 再有，我要救邱局同志，我想找到这个佛龛可能对营救邱局同志有很大帮助。我明白你的意思，这需要和上面商量。
1: 可以，但是要快。另外还有，马奎这个人特别危险，必须马上除掉。泽成，
0: 你能潜伏到今天不容易，你不能冒这个险。
1: 枪杀老李的就是这个人。
0: 你能确定？
1: 枪杀后，他离开现场，跟我是擦肩而过。后来万里浪审问他的时候，我做了记录，但是现在他应该不记得我了。
0: 怎么处理？

0: 这么晚了你不睡了干嘛呢？
1: 我发现你现在很紧张。
0: 紧张？我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1: 不一样。你的上级被抓了，你现在随时都会有危险。你记着，如果出现意外，你必须用这根绳子从后窗逃命。我已经看好了，我掩护你。你就是再藏，我都能找得到。
0: 要是出现意外，后窗早就被包围了。
1: 要是有地道就好了。主任，
2: 左兰。啊，照片不用送回延安了，而且时间也来不及。边保的郝和平同志现在正在北平，他马上可以过来。
3: 来辨认照片。
2: 对，他是延安的老公安，没他不认识的人。
3: 这个人我在延安一定见过，不是银行的就是学校的，只是我这脑子我实在想不起来。
4: 经过一番巧妙的策划，左兰以解救邱掌柜为名秘密约见马奎，而余则成也趁机带着陆桥山从附近路过，制造偶遇，深化了马路之间的猜疑。
5: 哎，长官要点什么？
3: 告诉马队长我要见他。
5: 什么马队长？
3: 新来二科的米志国吧，我想你不会不认识马队长。

0: 你们最大的努力保住这个人的舌头，我们正在尽力抢救。这个人很重要，要让他开口说话。
1: 放心吧。王队长，王队长，
2: 喊什么？
1: 说。
2: 八路军一位女代表要见您。谁？ 内政处让派个人去参加他们的会，让我回去吧。以前都是他去的。马队长最近很忙，根本抽不开身，要不让陆处长去？小山，城防局和内政处有一个会，你去参加一下吧。对，马上。
3: 路，内政处有个会。哎，去内政处是吧？那你捎我一段吧，我去买个打字机。
2: 小路，
3: 药店那个案子，我记得应该是你掌握的吧？
2: 太咬人了。 马队长在这件事真是太小了，从我的手下去取情报，抢先下手。
3: 别生气，误会难免嘛。哎，老陆，前面帮我拐个弯。
2: 那边。
3: 对。

0: 那个邱掌柜，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
1: 我可以放掉他，但是你要告诉我，上次我们安插在你们驻地的人，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这个交换条件，未免太苛刻了吧？
2: 翠萍开始逐渐地融入到关太太的生活中，虽然有时候难免会露出马脚，但她也学会了巧妙地掩饰过去。
3: 他们没怎么着你吧？
4: 怎么着我？我踹死他！别看他们都端着汉阳澡，连涮都没有，还是用铁丝勾
0: 着。汉阳澡是什么？
4: 就是那种老枪啊。就是我们村有一打兔子的，老爱用那种枪，那种很破的枪，就叫汉阳造。
3: 不管他什么造，姐姐，哎，你们听说了吗？他们抓了一个共产党要员。
5: 这下你家老公又要立功了，一个人能咬出十个，十个人能咬出一百个。
3: 屁功，人家把自己舌头给咬掉了，就是不说。
4: 北风。
3: 你们说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呀？自己咬掉自己的舌头，
4: 就是让大家死心。这种人，我这是不是相公了？
6: 军条的戏快演完了，就要动枪动炮了。
7: 这样也好，该抓的就抓，该毙的就毙，省了那么多不好意思。
8: 哎，马队长，
7: 嗯，
8: 邱掌柜那边怎么处理啊？
7: 那当然要留着了，他是共产党在天津的三号人物，不能说总还能写吧。邱社长，您放心，我一定会让他低头的。
8: 医院那边怎么样？马队长。

0: 这都接上了，看结果吧。一会儿我就到医院去。听南京的消息说，说军统就要撤销了，站长，确实吗？
1: 撤销不会，就是改建，
0: 才几个人重新起个名，听说起了好几个名了。老头子都不同意。
2: 裁员，不是，站长，会裁很多吗？站长，会裁很多吗？站长，会裁很多吗？

0: 你们先等，我跟斋藤有话要说。
1: 啊，
0: 穆连成有消息了，说他跟那个日本女人去日本了，现在住在奈良，把所有的财产都转移过去了。听说光古董和字画就装满了5间房子。
2: 国家的财产你动一分都是要治罪的，像穆连成这种人，你就是把他所有的财产。江松孔真家里有多少钱呢？所以他们愿意革命，三革命是为什么呀？穆连成这个事儿，后悔不及了，早就该把他关起来，一点点抠出来。
3: 事后诸葛亮，王队长，陆朝山又一次悄悄地跟踪马奎，发现他又在和左兰进行秘密约见。
4: 知道我在你们驻地安排人的事儿，是谁向你泄密？我要是告诉你，你能放得出掌柜？
5: 能。我只要在医院的警戒松一点，你们派人去救他，就这么简单。说吧。
4: 他可不是一个小人物，你最好不要知道。通过你们的邓主任，中间人是个商人，姓穆，对吧？
5: 对不起，我现在还不能说。明天可以吗？可以。但我要奉劝你，不要跟我耍滑头，我可不是吃屎的孩子。我一向敬重马队长。 我这有封信，你能帮我交给邱掌柜吗？
4: 没问题。

0: 我不会让你白忙活的，我再考虑用别的情报来回报你。
1: 什么情报？
0: 军内的一些秘密。
1: 上层的吗？
0: 天津司令部的。公平吗？
1: 也可以。不过我还是想知道上次泄密的。
0: 说好明天，我一定会告诉你的。我让米之国捎给你的信，可以还给我吗？
1: 可以。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迎着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迎着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节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慌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在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0: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1: 插线板着火了。
0: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1: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0: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2: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0: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2: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3: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

0: 事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好歹哥是
3: 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动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
3: 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好，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观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殷玉婉，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的信息。河西高速怀远东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蚌埠西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西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密林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宁国往溧阳方向郎溪东出口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5: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8: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9: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10: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9: 哇，它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11: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9: 爷爷，这不是石头，它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10: 电量不足，请充电。
9: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11: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5: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8: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9: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0: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1: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7: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2: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3: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今天啊是中秋小长假结束之后的工作日，但是本周只要工作三天，很快我们就要迎来国庆的七天长假。假期的天气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及时调整我们的假期出行计划安排。
12: 是的，从本周三开始啊，下半年最强冷空气将会抵达安徽，那全省将会迎来大风降温天气，平均气温将会下降7度左右，阵风可达7级。而未来三天，我省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到10月4号到6号，全省届时将转为多云天气。
13: 根据安徽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显示，未来一周安徽省维持阴雨天气。今天呢，全省有小雨，沿淮西部和江淮之间北部有大雨，沿淮西部和江淮之间北部有大雨。29号到10月3号，淮河以南以阴雨天气为主，其中29号到30号部分地区中雨，4号到6号全省转为多云天气。
12: 再来关注气温预报，28号到30号，我省江北和江南北部最高气温普遍在23度，局部可达33度。
13: 具体到省会合肥，预计未来7天，合肥维持阴雨天气，4号起转为多云，最低温度16到20摄氏度，最高温度22到25摄氏度。
12: 好，再来关注全省逐日预报。那今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江北大部地区中雨，沿淮地区西部和江淮之间北部有大雨天气。
13: 29号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雨。
12: 30号，也就是本周三，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小雨，部分地区呢是有中雨。 好，今天呢也是中秋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但是今天早间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有些路段呢，其实整体的流量相比于往日的周一来说呢是比较大的。合肥市郎溪路口下，我们看到首先啊，今天早间从南肥河路的位置，目前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林泉路，由北往南方向。那么今天早晨，合肥市的郎溪路口下可以说是率先零堵。
13: 好，再来看到合肥市的南二环，南二环现在我们看到由东向西方向，从东二环的连接处位置哈，现在一直堵到我们看到徽州大道，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12: 还有两个路段是进城方向啊，其实按道理说呢，早间的时候啊，这个进城方向不应该堵，但是这两个路段呢在今天早间呢是有些不太一样。阜阳北路高架由北往南，在北二环的位置我们看到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而目前队尾呢我们看到已经是排过了耀远路，很快呢就会到涟水路了。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走阜阳北路高架由北往南进城方向，前方呢有堵点。那么还有一处进城方向的堵点啊，是在合肥市长江西路高架由东向西方向，在新加坡花园城这个位置。那目前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是排过了珊瑚路，这很快啊就要排到曙峰路了。这两个路段前方的有就是进城方向由东向西和由北向南，那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啊？九零八的各位听友，那么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九零八，把您所看到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啊和每一位车友来进行分享。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3: 国内方面，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守护文化遗产，滋养当代生活，
12: 夯实国家平安基石，守护群众万家安宁。
13: 省内方面，我省修订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
12: 我省发布全国首个量子技术赋能政务移动端规模化应用成果。
13: 国际方面，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
12: 阿曼城力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
13: 908瑞评论，近日一款宣称简单三步就能应对失眠的左点网红产品，然而媒体实测发现，使用这款睡眠仪低档位时，仅耳垂有轻微的酥麻感，人并没有睡意，而十档以上人会出现明显的眩晕感，摘机之后半小时人会感到头晕恶心。那关于这一乱象呢，稍后来听的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点评。
4: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8: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2: 来关注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3: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12: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山西太原的净慈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潮，这里有历史悠久的亭台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于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在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着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的览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了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

0: 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
1: 为期三天的中秋假期昨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
0: 在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容易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路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根据交通运输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为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灾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部署各地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
0: 昨天，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了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的运输方案。美方的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了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多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3: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4: 好，时间早间的7:16，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那今天是一个周一啊，确实呢，今天早间整体的城市流量增长的其实是非常迅猛的。我们看到呢，刚刚过早间7:15，但是现在呢，很多路段的流量啊都已经开始全面的爆发。合肥市西二环右边往南方向，我们看到从南二环翡翠路上跨桥的位置，现在呢全线排满，队伍已经排到哪儿了呢？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的怀宁北路这一路段。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准备走西二环的，那今天早晨啊7:01刚。再来看一下7:01之后呢，合肥市南一环的最新情况。
5: 南一环目前呢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从玉溪路立交桥的位置现在一直堵到了金寨路，现在由东向西方向在南一环上面哈，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4: 另外呢，还有就是合肥市的东一环，我们看到东一环现在是由东向西方向，就是在十一中这个位置啊，在胜利路附近呢，看到现在也是有堵点的，很有可能是不是因为现在呢学生正在到校的高峰期，所以导致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全交路。后方各位车友呢，如果是沿着合肥市的东一环啊，这是由东向西方向行驶的，那么前方看到整体的流量呢，这是在迅速的增长，那么这是一个刚刚出现的新的堵点。那么还有就是合肥市的北一环，那北一环到目前为止啊，由东向西方向两处交通节点，一处呢是在亳州路下春桥入口的位置，那么还有一处呢就是在三角线桥，现在都是由东向西方向逐渐啊开启了拥堵模式。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间行驶在路面上，如果看到呢也有堵车的情况发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告诉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日前记者从安徽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省生态环境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修订版《安徽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自2026年10月20号起正式施行。该办法明确了举报奖励范围，涵盖10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未按要求停止或限制排放污染物，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干扰自动监测设施，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地、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等。省生态环境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有利于调动公众参与环境生态监督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共同打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合力。
5: 记者日前从省数据资源局了解到，全国首个量子技术赋能政务移动端规模化应用成果“量子加皖政通”正式发布。该成果的发布标志着我省落地一批全球领先的量子技术加云网数算融合应用场景。
4: 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期间，全空间无人体系生态大会暨装备成果展在合肥洛港公园举行。活动采用了一会一展、动静结合的创新形式，汇聚院士专家、行业领军人物、科创企业与投融资机构，集中展示全空间无人体系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共探体系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共探全域无人产业发展的新机遇。
5: 第二十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场上，江淮健儿敢打敢拼，捷报频传。截至昨天傍晚，我省运动员共夺得七枚金牌、三枚银牌、三枚铜牌，总奖牌数达13枚，一举超越2014年仁川亚运，创造了安徽运动员境外参加亚运会的历史最好成绩。本届亚运会，安徽共有25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射击、羽毛球、击剑、赛艇、田径、手球、武术散打、橄榄球、自行车、电子竞技10个大项、27个小项的比赛。
4: 从今天开始，京港高铁熊山段进入开通运营过渡期。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合肥地区将会新增直通高速列车4对，北京西至合肥西、合肥黄山北方向就增加了新的选择，开行时段覆盖早中晚。而这次调整之后，合肥西站首次开行进京高铁，合肥铁路枢纽多点进京格局进一步成型。
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4: 好，再来关注908锐评论。睡前一垫一滴一夹就能够应对失眠，在失眠问题日益普遍的当下，这样的宣传毫无疑问可以精准地戳中无数失眠者的软肋。近日，一款宣称只要简单3步就可以应对失眠的左点睡眠仪销售火爆，成为了不折不扣的网红产品。但是媒体实测发现，使用这款睡眠仪低档位时，仅耳垂有轻微的酥麻感，人并没有睡意，而10档以上的时候，人会出现明显的眩晕感，宅机后半小时仍会头晕恶心。那关于这一乱象，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宁燕的新闻点评。
6: 需要说明的是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并不是伪科学，医院里确实有类似物理辅助治疗的手段，但医用设备和市场上销售的消费级器械之间隔着剂量、适应症和医学评估3道门槛。医学专家说得很明白，市场上销售的产品输出剂量更小更安全，但也意味着治疗效果会降低。失眠如果是由焦虑、躯体疾病、昼夜节律紊乱引起的，机器夹再久也治不到病根。事件本身不大，但暴露出的不是某一款产品的问题，而是家用二类医疗器械在短视频时代共同的监管漏洞。拿着械字号当护身符，在短视频里玩大字讲故事、小字藏风险的把戏。治理这一类乱象，不能只下架一款产品，而是需要全行业动刀，从源头抓起。首先，广告不能写了就算，产品短视频里风险提示不能缩在边角一闪而过，必须放在画面最显眼的位置，字号够大，停留够久，不能被购买弹窗挡住。凡是大字讲效果、小字写风险的，一律按照虚假广告处理，不能每次只是一律按照虚假广告处理，不能每次只删条短视频了事。其次，给功效话术画红线，二类医疗器械只能说辅助，不能说包治速效人人有效，更不能把电流带来的眩晕刺痛偷换成起效反应，因为很多消费者他确实分不清自己是被电用和医用分开。医院里的设备有电用和医用分开，医院里的设备有安全降低了剂量，本就不该承诺和医院同效。所有详情页必须用同样醒目的位置写清谁能用谁不能用，用多久，哪里不舒服要立即停用，让消费者可以明明白白的消费。第四，平台不能只当二传手，电商平台不能只审资质，要对医疗

0: 去，把警示亮出来，把适用边界写明白，家用医疗器械市场才能得到更长足的发展。
1: 好，再来看到即时路况信息，有听友反映合肥市北一环现在由东往西方向，在双岗下山桥的位置发生了四车连环追尾，占据的是最左侧的车道。我们看到目前这段呢，受到事故的影响呢，目前已经是产生了拥堵情况。
2: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备受关注的训狗师潘红虐狗纠纷事件终于迎来终审的判决。济南市中院判令潘红在其抖音账号置顶发表对小宝主人的道歉，赔偿各项费用11119元。2024年的11月，李女士饲养的萨摩小宝咬人，她将其送往潘红的训狗基地。潘红多次发布训狗视频，小宝和其他几只犬成为网红犬。两个月之后，小宝在基地内被大型犬咬死，李女士与潘红由此产生纠纷。针对这起事件，我们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3: 李女士称潘红赔了钱却没公开道歉，这起名誉侵权纠纷有了结果，但法院判令之外有些事情还没有说清楚。第一，赔偿到账不等于判决全部履行，公开道歉缺位，此事在法律意义上仍未完结。置顶道歉是判决确定的义务，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人情。李女士已收到赔偿，但未看到公开道歉，如果靠自觉履行不了，就需要平台配合，法院执行补位。赔偿到账只是半份正义，公开道歉缺位，判决就还在路上。第二，流量是放大器，不是免责牌，粉丝量越大，言论的注意义务越重。提到训犬师潘红，就不得不说他独特的训狗方式，主打一个视觉冲击，主人把问题狗送来，签一份生死契，委托给潘红做特训。其视频中曾出现火龙果、窝心脚等训狗方式，以及狗被勒住、嘴角出血等画面。据其本人所述，没有科学养狗，这些内容自带冲突，刺激眼球，恶狗被制服的爽感为他引来千万粉丝。值得注意的是，小宝不是第一只在基地死亡的狗，66艾特肉墩子都是先后在他视频里走红的问题狗，如今死的死，丢的丢。且不说狗主人与之签下的生死契有没有法律效力，一个训狗基地接的是问题狗，内容呈现以冲突和视觉冲击为主，多只犬只先后死亡或失踪，相关管理规范和动物福利问题引发关注。第三，狗不会说话，但行业不能没有规矩，镜头能带来流量也该照见责任，千万粉丝意味着千万分责任。潘红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了不小的分量，他发布疑似虐狗的视频，轻易就能引来追随者，原来狗是这么训的。他在粉丝群里的言论，一不小心就会掀起网暴的海啸，公开道歉迟迟不来，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这种号召效应值得警惕。说到底，这起官司判的是名誉侵权，牵出了更多问题，千万粉丝的训犬师既对狗负责，更对人负责。问题狗被送来是出于信任，千万人点关注是出于喜爱，迟迟不来的道歉正在透支这种信任和喜爱。追逐流量，别忘记对生命的敬畏，对他人的尊重。赔了钱不等于赔了理，不公开道歉这件事儿就没翻篇，这件事儿就没翻篇，这件事儿就没翻篇。
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有听反映目前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桥由北向南往金开区方向特别堵，我们看到目前由北往南方向这堵点最前方的位置呢，其实已经是排到了紫云路，由北往南方向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明珠广场。
5: 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9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
9: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1: 全家。

0: 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沿淮到沿江中雨左右。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河左右。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2到24摄氏度，江淮之间南部25到27摄氏度，江南北部28到30摄氏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8到20摄氏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1到23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大雨，室外温度22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优。
4: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5: 近期黄山市顺利完成黄山区、歙县、休宁县、祁门县4个重点区县区域性矿山风险普查工作，聚焦地下矿山安全管控难点、盲点，重点针对4个区县辖区内地下矿山矿井空白衔接地带、无主及废弃矿井、含坑道工程探矿权区域，开展全覆盖、系统性、连片式重大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精准核查风险点位，摸清隐患底数，厘清风险成因，彻底排查矿山领域隐蔽性、区域性、复合型安全风险。通过系统化普查梳理黄山安全风险，通过系统化普查梳理，黄山市精准掌握了重点区域矿山隐蔽致灾因素分布规律和风险等级，搭建起全覆盖、深排查、真窝底、准管控的矿山安全风险防控体系，为实施风险分级分区管控、开展超前治理和精准施策提供了科学数据支撑。
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6: 好，警方路况，下面我们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刘警官你好。好，稍后的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连线，来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
7: 908包公大道由等向市仁港路下穿最右车道，两车追尾，交警还没到现场。
6: 好，说到目前合肥市的包公大道啊，是由东往西方向龙岗路下穿的位置是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我们看到受到事故的影响，那目前这段啊产生了大流量。好，更多路况信息我们将继续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刘警官你好。
8: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的早高峰啊已经陆续的展开了，那么尤其是这会儿的阴雨天气，路面湿滑，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么首先看到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龙岗路下穿的位置啊，那么包公大道这个路段现在东往西的方向啊，刚事故已经撤除了，那么后续积压的流量啊还在陆续的消化当中，请大家一定要多些耐心。那么除此以外，这会儿的金山路国家桥的福禄路上方目前是南往北的方向啊两车追尾，北一环的蒙城路下穿西往东的方向两车追尾，这会儿交警啊都在现场处置了，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再来看到这会儿的长江西路过架桥，现在是从浅山路啊一直到这会儿的玉兰大道之间啊，基本上是东西双向啊 积压的流量是特别大的，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合作跨部高架桥的修林路段北往南的方向，南北一号高架桥与南二环的连接部啊，南北双向通行的速度也是相对集中，而出险是北往南的方向。那么刚刚是撤除交通事故的影响，现在北边来的流量陆续徘徊到这会儿的文中路段，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的，不要随意的变道，谨防追尾了。那么再来看到这会儿的环线方面，南一环目前东往西的方向，从巢湖路啊上金屯桥，以及这会儿的西往东的方向北山路下川这个位置啊，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西一环的始和路段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也在陆续的上升当中。那么南二环这会儿从东往西的方向，南山路下川一直到这会儿的浅山路下川，这个路段接下的流量是相当密集的，这边已经请大家尽量选择辅道来行驶。而除此以外的西二环与南二环目前接下的流量也是相当突出的，主要是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啊，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周边的像环宁路啊或者是天之路来绕道行驶。那么城区的北边啊，那么这会儿北二环目前可以说从这会儿的嘉山路段东往西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大方影路段西往东的方向，那么目前集中的流量都是往阜阳北路高架桥北面，这个流量啊积压的流量是特别大的。那么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注意了，控制好车距啊，文明驾驶了。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尤其是这会儿的苏松路的花园大道南往北的方向，方兴大道的始兴路的花园大道南往北的方向，方兴大道的始兴路上方东往西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方兴路与金寨路连接部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长江西路的创新大道东往西的方向，这几个路口路段积压的流量都是相对集中，压力也是特别突出的。这边也请大家高峰时段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0: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1: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2: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3: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9: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6: 欢迎在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3: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6: 再来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即时路况爆料。
7: 908，合肥北一环由西往东，靠近阜阳路下川，有两车对尾，占据了最右侧的一股车道，目前车流量非常大，请观众车友提前变道，到跟前的话根本变不出去。
3: 好，刚才这位朋友告诉我们即时路况，说合肥市北一环靠近阜阳路下川的位置了，最右侧的车道，我们看到目前呢是从了最右侧的车道，我们看到目前呢是从现在呢是车流量大，提醒各位提前现在呢是车流量大，提醒各位提前。
6: 那是中秋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当然今天早晨整体的流量真的特别大，而且在双港下川桥底下，不仅仅是由西往东有事故啊，之前呢由东往西方向也是有事故的，队尾现在是从白水坝的位置一直排过了三角线桥。那今天早晨合肥市北一环的流量啊很大，
14: 蒙城路由北向南在过了北二环的位置有一辆轿车换在了马路中间。
6: 好，说合肥市的蒙城路由北往南过了北二环的位置呢，是有车辆翻在了马路的中间，这车辆是发生了侧翻啊，这过了北五里井。但是我们看到目前呢，这个事故对于通行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人员有没有受伤？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经过的话呢，记得一来是不要围观，另外呢及时帮忙报警。908的各位听友呢，请您注意啊，目前呢在合肥市的蒙城北路由北向南过了北二环之后，是有车辆呢是发生了侧翻。我们看到这个堵点位置啊，可能是在固镇路的附近，由北往南现在队尾呢是刚刚排过了北二环。而在这一段啊，合肥市的北二环今天早晨啊是由西往东，在高架的桥面上连西往东，在高架的桥面上连在阜阳北路高架连接处的位置，我们看到队尾啊现在已经是排到了四里河路。那么眼下这一段呢是由西往东方向流量非常大。 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先来关注的是亚运会快报。昨天乒乓球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黄友正、林诗栋是以4-2战胜日本组合获得金牌。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玉以4-2战胜队友孙颖莎获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而国乒也实现在这一项目上的亚运会8连冠。
3: 田径男子11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陈元将夺得金牌。田径女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瑜杰获得银牌。田径女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黄莹莹夺得金牌。田径女子标枪决赛，18岁中国小将严子怡夺得金牌。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昨天晚上于上海闭幕，中国代表队获得了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的世界第一位，也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3: 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日前部署各地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防检查，做好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的安全防范工作。
6: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我国高铁网络将再次扩容。今天京港高铁雄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一高铁等4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新开线路覆盖了华北、东北、西北和华中四大区域，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3: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9月27号的晚上9点，2026中秋档总票房2.69亿元，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享版成为2026年中秋档票房冠军。今年中秋档共有16部影片，制作规模尚可的影片，但市场表现不尽如人意。
6: 高二男生宋某事后其父母诉至法院，要求学校赔偿损失的一半，即56.4万元。昨天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了解到，湖北枣阳市人民法院近日公开这起案件的一审判决书，认定学校存在一定过失，对宋某的死亡承担30%的民事责任，学校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由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负担，并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宋某父母33.8万元。
3: 近日，多名华中科技大学学生发帖反映，食用印有校名的定制月饼之后出现腹泻等不适症状。该校校医院回应，暂未有相关接诊病例。涉事品牌皇冠幸福里华科大门店工作人员证实，涉事月饼为品牌工厂统一生产，不经过线下门店，属于校园专属定制产品，不对外销售。
6: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3: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
6: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上妥协。
3: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9月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当被问及是否考虑恢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时，特朗普说他一直在考虑。
6: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27号表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消息称，死伤者均为平民。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这次空袭。
3: 英国警方27号当天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数名男子。据报道，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6: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7号的18时，持续的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已造成该国21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和受伤。
1: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4: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1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好，刚才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的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说呢，目前合肥市的宿松路，这是由南向北在云谷路的上桥口的位置，实行了临时管制措施。那现在呢是不能上高架。那原因呢，可能是因为啊，之前呢是从宿松路转上方兴大道这个位置，现在呢是整体啊通行的流量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目前呢，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东向西方向，那从青鸾路的位置对位啊，已经是排过了玉龙路了，已经是排过京台高速了，所以908各位听友，今天早间如果呢是准备现在从由南向北方向上宿松路高架桥进城方向的，那么现在呢是不能够上高架的主路，只能够从地面来进行通行。很多的路段今天早间整体的流量已经开始变得是来到了巅峰的流量值。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还有呢像是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都是全线排满。再来关注一下呢，目前合肥市的铜陵路高架呢南北向的通行情况。
3: 铜陵路高架我们看到，首先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在嘉天下生活广场的位置有一个堵点哈，对尾呢现在已经堵到了林泉路的位置。反方向南向北也是老堵点，从南肥河路一直到林泉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
6: 另外呢还有一个路段呢也是南北双向流量都非常大啊，就是合肥市的马鞍山路高架桥。那目前马鞍山路高架桥由北往南在南二环的位置，那由北向南方向队尾排过了芜湖路，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合肥绕城高速的南环段，而且呢还在不断的向南延伸。好，继续关注的是新闻先锋。中秋佳节月圆团聚，那本是啊合家团圆共赏明月之事，然而却有人在这个时候啊动起了歪脑筋。同林市的刘先生就差点在中秋的当天着了道，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新闻先锋小李飞刀的讲述。
17: 题目一拍，小李飞刀这就开聊。大家好，我是李李。要说的这件事情啊，大家好，我是李李。要说的这件事情啊，发生在中秋节当天，9月25号的上午11点多呢，铜陵市公安局郊区分局的情报指挥中心接到了一条高危预警线索。铜陵市民刘先生啊，疑似是深陷涉黄引流加线下解冻式的诈骗圈套，正准备呢按照所谓专员的发来的导航提醒，驾车啊前往异地线下交付大额的现金。接到预警以后呢，情指中心立刻是启动了快速处置机制，将指令传达到了辖区派出所，民警呢火速拨通了当事人刘先生的电话，一场争分夺秒的拦截劝导就此展开。你正在遭遇涉黄引流加线下解冻的诈骗。电话中啊，民警是讲法律、讲套路、讲案例，一层层的揭开了骗局的真相，打消刘先生的戒备和侥幸心理。那经过耐心的劝导呢，刘先生最终意识到自己确实是被骗了， 并且呢表示愿意配合警方的工作。在民警持续的电话指引下呢，刘先生最终是携带着25000元的现金前往了派出所，全程呢没有与诈骗分子指定的任何所谓专员接触。25000块钱现金呢也是一分不少。经过核实啊，刘先生呢此前刷到了所谓同城约会类的涉黄广告，下载了非正规的 APP， 就这样呢一步步是落入了骗局。第一步呢是让刘先生啊先办会员做小额的任务，顺利让他拿到返利，逐渐放松警惕。第二步啊，在做任务得返利的诱导下呢，让刘先生是加大投入，线上转出现金。第三步呢来了所谓的账户冻结，提现的时候啊，平台提示账户冻结，对方呢以需要线下现金复核解冻为理由，要求刘先生取现25000元以后呢赶赴异地，当面交给所谓的解冻专员。而这正是骗局的最后一步，一旦现金交出，追回难度极大。所幸呢在中秋节当天，民警的及时出手啊，让刘先生免于损失。目前啊，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之中。警方呢也是提醒，在色情引流类的诈骗中啊，所有的同城约会、做任务返利都是诱饵，先给小额甜头，只为诱骗你大额投入。凡是啊声称账户冻结、操作违规、要求取现后线下交钱的，都是诈骗。现金、黄金等贵重物品送交指定，现金、黄金等贵重物品送交指定。如果遇到可疑情况，立刻拨打110或者前往就近的派出所核实。如果遭遇诈骗，保留好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证据，第一时间报警。这真是啊，中秋骗子还加班，耍的小刘团团转。警方出手来阻断，守护佳节，该点赞。
7: 908908。北二环转西二环这个高架匝道上，由东往西方向最内侧车道有一个车出事故了，是单方车辆故障占据最内侧车道。
3: 好，跟我们说合肥市北二环转西二环现在在最内侧车道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影响通行，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变道避让一下。
18: 908908，北二环东往西，四里河下车口又下不去了，又堵死了。
6: 好，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四里河下桥口的位置，队尾呢是积压到了桥面上。那么这会儿呢，积压的距离啊，大概呢是在1公里到2公里左右。其实今天早晨在1公里到2公里左右。其实今天早晨合肥市的北二环呢，整体的大流量啊，由西往东方向其实表现的更为明显。从阜阳北路高架这个位置，队尾一直排到了四里河路。所以呢，今天908的各位听友，今天如果是准备上高架桥的，建议呢还是提前啊做好准备，不妨呢可以考虑选择啊从地面道路来进行绕行分流。
3: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本届比赛瓷砖贴面项目唯一的女选手来自中国香港队的戴金怡，完成累计时长22小时的比赛，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19: 在比赛的时候，确实那个泡沫砖是蛮重的，边做的时候也有点想哭，因为真的很累很累，然后腰又痛，坚持下去就只为了这次比赛，我也为自己非常感到骄傲。一年的时间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而且这个是一生的一次的机会，既然这一年可以去闯闯荡荡去尝试看看，就让我去吧。加上其实这一年我也不止学会工艺上的事情，就是在人生上面师傅他们也是教导了我不少，没想到会真的是那么受那么的多的关注嘛，刚好是第一位女选手，算是很开心的，可是也是会有点害怕，大家会觉得我做得不够好，我也会继续加油的，谢谢大家。
20: 我认为女孩子嘛，做这个我还是蛮吃惊的，我们在集训队选拔的时间其实女生并不占优势，我们的搬砖呀、切割啊，包括我们打地面其实很费体力，不用说一个女生了，其实一个男生来讲也会消耗很大的体力，他能够进入瓷砖贴面这个项目，我认为已经非常厉害，在他身上也

0: 看到了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些点。面对困难，他不退缩，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在这一届上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1: 好，这里是韩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今年中秋的国庆假期相邻，有一些上班族啊，通过调休请年假的方式，实现了请三休十三来一场长途旅行。那近期啊，根据在线旅游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有部分旅客通过拼假的方式，把假期的利用率啊给彻底拉满了。
2: 封先生就说啊，此次出行成本是第一位的考量。那中秋国庆假期当天机票价格高起，而提前一天出发的航班价格呢比临近日期要便宜至少几百元，省得钱啊！冯先生说可以在景区附近吃好几顿饭了。他此次的这个目的地呢是塞尔维亚、波黑和黑山这三个巴尔干半岛的国家。那塞尔维亚呢是此行的起点，他计划在贝尔格莱德停留三天，然后再去相关的地方来感受多民族融合的历史文化。
1: 对，主要呢是因为航班的时刻呢是限制条件，因为从北京呢前往贝尔格莱德的航班仅在周二和周四直飞。他看了一下这个日期啊，说呢9月24号恰好是周四，完美契合。他说拼假了以后呢，因为跨国旅行嘛，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紧张的，如果单纯靠这个十一假期的话，时间啊是有些不够，拼假了以后说整个的行程啊从容多了。
2: 和冯先生精密计算不同，那袁先生的拼假计划来得较早，那今年年初翻日历的时候，他发现哎，可以这样通过搭桥的方式形成13天的假期，于是呢他也想利用这个假期来一场深度游。他在互联网公司工作，请假的氛围是相对宽松的。他说整个组基本都请假了，但是请假不能失联，仍然有工作要做，可能会在九寨沟开会。
1: 另外呢，在杭州上班的王女士啊，就选择了一天年假加上两天事假的组合啊，就是这三天，就是今天、明天、后天啊，她是选择了请了一天年假和两天事假。她跟公司也说了啊，说会带着电脑，如果说有紧急任务的话呢，可以及时上线来处理。那他的假期安排咱们来听一听啊，是更加的随性。这里边呢是两天泉州、两天潮汕、五天青岛，全程啊是自驾游，说主要是要去吃美食和看海，另外呢可能是要到青岛的母校啊去怀旧一下。那么对于这个现象，咱们一起来听一看相关的专家他们的一些观点。
2: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的副研究员蒲希廷就认为啊，这一现象背后是旅游消费逻辑，旅游是时间稀缺下的高效率的补偿，是在追求景点的数量，而 City Work 则是利用这种碎片的时间进行城市微体验。像这种拼假游呢，是主动提升假期的时间质量，让旅游消费从时间效率导向转向体验密度的导向。
1: 那么对于这样的新假期模式啊，专家指出了国内的文旅产品大多数仍按照传统的7天黄金周来设计，大多数就是景点的串联，短时间停留的打卡式行程，缺乏深度的体验自驾。那么对此呢，专家也建议了，说供给侧应该重视打造分层级的深度产品，从单纯的观光向人文沉浸、自然探索延伸，推进跨区域的联动，建立一票多景专线交通串联的模式。另外呢，他也建议啊，构建全时长的产品矩阵，设计覆盖7天、10天或者是20天等不同时长的产品，摆脱对于过去呢7天黄金周的单一的依赖。好，欢迎稍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新闻直通车节目。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脱

0: 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2: 我们来啦，
3: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2: 我们一起加油。
3: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90.8，安徽交通广90.8，安徽交通广播是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勤情况。G 三京台高速河徐段现在大流影枢纽所有的匝道都是封闭状态，预计2027年3月31号结束工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2: 好，再来关注今天的乐购908迎金秋吃好蟹。那今天啊，是和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啊一起开壶品大闸蟹。好，欢姐你好。
3: 主持人早上好，国庆即将到来，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等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特别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块钱立减50元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让大家心心念念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是正式开壶了。金秋蟹季鲜美上岸，这入秋后的第一美食那绝对非阳澄湖大闸蟹莫属，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大家垂涎欲滴。今天呢，咱们乐购908商城特地为您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礼券1688型精品礼券，里面有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一共是10只，到手呢是339块钱，但是第二张给您半价，2张蟹卡，一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仅需508块钱，合计每张呢254块钱，真的是太划算了。还有公蟹、母蟹等大小不同的11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下单后呢，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非大闸蟹实物。但是呢，今天就是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壶的日子，您收到蟹卡后，扫描卡背面二维码提货，冷链运输到家，确保食用新鲜。想要品尝开壶后的第一口鲜，咱们可以抓紧时间来几张蟹卡礼券吧。有效期是3年，3年呢是3个蟹季，每年呢阳澄湖开壶后次日至当年的12月31号可以提货。不过提醒一下您啊，虽然提蟹日呢是到12月，但是好蟹不等人，并且9、10月份蟹的品质最好，而且到12月份以后啊，很可能会售罄无法提货，所以提示大家开壶后一定要尽早提蟹。乐购908商城金秋蟹礼美味驾到，商城呢一共有11款型号大闸蟹礼券供您选择。